0: 他可算不上帅，是吧，小俊？
1: 常言道，看男生就得看内在，不能看外表，是吧，阿兰？
2: 还有什么比长得帅重要啊？
3: 好了，静一静，那你就坐在潘斯的后面吧。
4: 谢谢老师。你手腕上的东西挺酷的嘛。
3: 那咱们就开始上课吧，把书翻到第48页。
5: 真的太帅了。
6: 何星宇，你之前住在哪儿？
4: 东边的城市。我是因为爸爸妈妈才转学过来的，我对这里还不熟悉，下次能带我转转吗？
5: 当然可以啦。
2: 那还用说？
7: 给我看好了。
4: 潘斯，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7: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4: 我把名单背下来了，学校里的所有学生我都认识。
0: 少说大话了。
4: 罗宾，我可没撒谎。你身后的是戴欧，还有安兰、白诺、康利、何莲娜、罗优美。
5: 太了不起了。
7: 快把球给我吧。
4: 你自己来抢啊。
7: 你真是。
5: 球进了，三分也投。
4: 就喜欢那么一点点。
0: 潘斯，等等我。
4: 我的玩笑开大了吗？
1: 他叫柯星宇。

0: 什么？新来的转学生不对劲儿？
1: 长相和行动都很特别，怎么说呢？
0: 嘿嘿，就连安澜也喜欢他，所以你嫉妒了？
1: 才不是呢，他还惦记我的炫卡召唤器呢。
2: 确实让人放心不下。
3: 你们在聊什么呢？
1: 葛星宇，你怎么来了？
4: 小俊，我们是不是打扰到你了？
1: 安澜，是你带他们来的？
5: 是啊，葛星宇说有话要跟你说。
1: 那也该打声招呼再来啊。
5: 除了骑自行车，你还能有什么事儿啊？
6: 这儿可不是你们的游乐场，快回家吧。
5: 小俊就不用回家吗？
6: 我也没允许他进来，是他擅自进来的。
1: 哇，方德叔叔太过分了吧！之前还说我可以随时过来玩。
6: 那是要出售的，不能随便碰。
3: 对不起，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款车呢。
1: 不可能吧，这款车满大街都是啊。
5: 是是，
4: 柯星宇刚搬来没多久，所以才没见过吧。
3: 这款车跟高速公路上的巡逻车 R48 很像呢，可引擎盖和内燃机的形状不一样。
4: 哇，柯星宇，你还是汽车专家啊。
6: 这款车是定制的，车主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改装。
3: 是这样啊。
1: 对，是定制的。你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吗？
3: 真对不起，我知道有点突然，其实我是有事拜托你。
5: 尽管说啊，可星宇开口，哪能不帮呢？
1: 谁让你替我回答了？
5: 快过来呀！
6: 怎么了？怎么了？
2: 这
1: 是上次那个炫卡动势，
4: 这一下点击量回城了。
7: 让炫蓝闪电出来，我知道他在这儿。是谁？我要去看看他是谁。
8: 等等，我们要是动了，就会立马暴露的。
7: 快给我出来呀！你这个胆小鬼！
6: 我们回来了，今天也没找到任何线索。
9: 那家伙是？
1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请叫医生叔叔，这边。
10: 好的。
4: 来，快上车吧，
5: 我又没受伤。
6: 快先上车再说。
3: 小俊，你不上车吗？
1: 我，你看也没位置了。那什么，我有自行车，我骑车过去。
2: 戴欧，他们就拜托你了。你也要小心。
1: 熏蓝闪电，轮到咱们了。
11: 喂，你到底是谁？
7: 我叫裂变骑士，是未来的炫卡之王。
11: 炫卡之王，笑死人了。
8: 等等，裂变骑士，你不是我们这边的吗？
1: 是啊，我们跟玄铁战士对战时你还帮过我们。
7: 别自作多情了，我只是不想看到我的猎物被一群菜鸟抢走罢了。
8: 你说什么？
7: 打倒你的人正是裂变骑士本大爷我。起啊！
8: 小俊，
1: 炫卡力量出来吧！炫卡动势变形！炫蓝重拳装备！炫蓝闪电！炫蓝闪电！爆裂轰击！
10: 爆裂轰击！
11: 太棒了！跟我的盾牌比差远了，
7: 这不会就是你的看家本事了吧？
1: 那还用说？炫蓝闪电！闪电控制。

0: 我已经无敌之盾，你这家伙的攻击根本行不通。嗯，请啊！啊！力变，力劈！啊！啊！你！哼！
1: 血了，闪电！
0: 嘿，你没事吧？
2: 魏小俊，让我上吧！你上也没用，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嗯，你说什么？抢！铁！呀！哎呀！雪莲大哥，你没事吧？你们俩什么时候以兄弟相称了？哎，又多了个碍事的家伙。哼！轩岚闪电。
0: 我们下次再战。别走，裂变骑士！
1: 轩岚闪电，轩岚闪电，你没事吧？你振作点儿啊！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柱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

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老旧小区逆生长，改出满满幸福感；
1: 四部门联合发文，延续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两延续一优化，惠企利民。
0: 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以全方位高效服务护航企业发展。
1: 上虞好人吴泽龙七年消防守一线，初心滚烫暖虞城。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老旧小区改造作为提升城市品质、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下足绣花功夫，探索创新模式，让一批批老旧小区实现了从脏乱差到美静奇的华丽蜕变。不仅改出了高颜值，更造出了新生活，让居民幸福感原地升级。老旧小区改造关乎千家万户切身利益，我区在改造过程中不搞一刀切，而是坚持一区一策，精准对接群众需求。改造前，街道、社区和设计单位通过入户调研、居民议事会、网络投票等多种形式，广泛征求居民意见，将群众最关心的停车难、屋顶漏水、管道堵塞、缺少电梯等急难筹判问题纳入改造菜单，确保改造方案接地气、合民意。同时，我区在改造中不仅注重外立面、道路等看得见的部分，更对供水、排水、供气、弱电等看不见的地下管网进行系统更新。因地制宜，增设电动自行车充电桩、智能快递柜、健身器材、休闲凉亭等便民设施，利用闲置空间打造口袋公园、邻里中心，补齐了老旧小区公共服务设施的短板，让居民不出小区就能享受到便捷舒适的生活服务。从优居到优居，从痛点变亮点，我区老旧小区改造改出了城市新气象，改出了居民新生活。截至目前，我区已累计完成多个老旧小区的改造提升工作，惠及数万户家庭，一幅幅环境优美、设施完善、文化彰显、和谐宜居的美好图景正在虞舜大地上徐徐展开。如今，漫步在我区多个老旧小区，昔日管线杂乱、墙面斑驳、道路坑洼的景象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整洁一新的楼体、宽敞平整的柏油路、功能完善的公共空间，以及居民脸上洋溢的灿烂笑容。下一步，我区将继续秉持高质量发展理念，持续推进老旧小区深度改造，不断探索城市有机更新的新路径，让更多居民在家门口享受到城市发展带来的红利，为建设现代化共同富裕示范区贡献安居力量。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通知明确，通过两延续一优化，实施三项惠企利民政策举措，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劳动者提升职业技能。三项政策均执行至2026年底。
2: 通知明确，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至2026年底，中小微企业按照不超过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60%返还，大型企业按不超过30%返还，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及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在经办服务上，进一步优化免申吉祥模式，主动推送确认领取及政策信息。延续实施扩岗补助政策，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政策将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作为重点支持对象，激励企业和社会组织招用更多青年群体，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继续放宽参保年限，并拓宽受益范围至2026年底。参保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取得职业中类与所在企业行业类别一致数字和绿色职业， 列入当地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等级证书之一的，可申领一次技能提升补贴；取得多项急需紧缺职业工种证书的，可再额外增加两次补贴次数。政策突出正岗相适，更好服务企业岗位需求、市场就业需要和地区产业发展。此次两延续一优化政策的落地，将为我区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减负红利。稳岗返还、免申即享、降低用工成本、扩岗补助激励企业招用更多青年人才、技能补贴、正岗相适进一步激发职工提升技能的积极性，有力推动我区稳岗扩岗、提技同频共振，为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下一步，我区将加快政策兑现，确保红利直达快享，让惠企利民举措在基层落地生根。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0: 营商环境是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底气，也是招商引资、新产强企的核心磁场。作为区域产业发展主阵地，杭州湾上虞钦开区深谙高质量发展之道，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激活市场活力、迭代产业能级的重要抓手。浙江新正丰数控科技有限公司从福建远道来到上虞，便是这片营商沃土引凤来栖的生动注脚。如今，正丰数控科技杭州湾制造 AI 智能创富基地项目正全速推进，一号、二号车间主体结构施工紧锣密鼓，已于6月底实现结顶。

0: 项目达成后，将形成年产2000台套磁悬浮高速机床的规模化产能，同步导入高端模具制造、伺服电机研发生产等高端数字产业业态，持续补链强链研链，助力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构筑高端化、智能化、一体化的装备制造创新生态。据了解，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立足企业发展全周期需求，精准破解项目落地建设投产中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统筹打出政策赋能、审批提速、要素保障的组合式服务举措，全力打造引商安商的一流发展生态，让企业在经开区不仅能落地生根，更能枝繁叶茂。同时，为破解审批时限长、流程繁琐等难题，经开区持续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推行服务前置、精准辅导、流程再造模式，将传统串联审批优化为多环节并联同步推进，为项目早落地、早建设、早入库筑牢服务保障。下一步，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将持续深耕营商环境建设，聚焦企业需求，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完善产业要素保障，提升精准服务质效，进一步擦亮营商环境金字招牌，以更优生态集聚优质产业，赋能企业发展，全力推动产业能级、项目建设、经济质效实现跃升。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在上虞区消防救援大队，二级消防士吴泽龙已经扎根消防救援一线整整7年。他从初次出警的手足无措，到如今已经化身为身兼灭火、应急救护、多技傍身的救援标兵。从火场冲锋的战斗员，到深耕校园、街头的消防宣传员，7年风雨逆行路，他以一身藏蓝守护万家平安。用实干担当获评为2026年上半年的上虞好人。
2: 我叫吴泽龙，我是上虞消防救援大队百官站的消防员，从事消防岗位已经有7个年头，主要的工作是灭火救援、抢险救援，也参与过指挥中心调度工作。
1: 记者看到吴泽龙时，他和战友们正在一起进行消防灭火救援演习。入队7年来，他日复一日地进行着常态化的实战训练，强化体能，精进各种专业救援技能，山岳绳索、水域救援、车辆破拆、火场攻坚，所有的专业技能吴泽龙样样精通，面对各类复杂警情处置也都能独当一面，还先后辗转多个岗位，成为了单位的多面手。7年间，吴泽龙经历了数百次的逆行，火灾、山岳坠崖、深井被困、水域轻生、台风抢险，各类极难险重警情他悉数经历。如今在面对惊心动魄的救援现场，他早已褪去了第一次的青涩，已经可以心态平和地从容处置。在防汛抗台攻坚一线，他冲锋在前，累计营救转移被困群众16人，凭借突出的表现，获评全省防汛抗台工作先进个人。深耕应急救护领域，他苦练急救技能，2024年站上第7届全国红十字应急救护大赛赛场，一举拿下团体、个人双二等奖，获评浙江金兰岭专业荣誉，用过硬专业能力为生命保驾护航。如今，吴泽龙除了积极参与抢险救援工作，还扛起消防宣传重任，兼任辖区多所学校消防副校长，走校园、进社区、下企业，开展消防宣讲、演练教学、拍摄科普短视频，累计参与大型消防宣传活动70多场，开展防消联勤860多次，消防安全科普服务群众上万人。他把火场救援的真实案例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安全知识，让防火意识走进千家万户，用另一种方式守护群众平安。
2: 我很荣幸能够被评为上虞好人，也是得到了上虞大队的支持，也离不开上虞市民的支持。我在今后的工作中肯定会更加坚守自己的岗位。
1: 7年蓝雁路，一身赤子心，站在新的起点，吴泽龙表示，未来将继续坚守消防救援一线，精进救援本领，做好传帮带工作，持续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始终以群众安危为先，在每一次出警、每一场宣讲中践行消防卫士的使命担当，用持续的坚守温暖于城大地。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0: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1: 这里是上云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七月的丰溃镇鱼门村正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丰收季，近日欢愉一下快乐爆桃、蜜桃采摘促共富活动热闹开场，吸引了大批游客慕名而来，在桃林间体验采摘之乐，在集市上品尝乡土风味，在音乐和汉服游园中感受夏日惬意。在丰溃镇鱼门村，千亩桃林层层叠叠，白里透红的水蜜桃挂满枝头。一大早，果农们把清晨刚采摘的湖景玉露水蜜桃码得整整齐齐，摆放在共富集市上。白里透红的水蜜桃散发着清香，甚是诱人。现场人声鼎沸，有的忙着撑斤散卖，有的忙着装盒批发。
2: 我们从大概到三千多个左右啊，产量嘛，从外面不晓得，反正一至少是总归是一两百斤。我一本是地里，一本是山高头，啊，山高头人桃子小水甜，口感好；地里面桃子多水。
3: 像今年的桃子的话，口感也都挺好，然后水分也挺足的。就像现在我打包了十箱，都是朋友去送亲戚啊、送客户啊这种的。今年桃子也个头都蛮大的。
1: 在共富集市现场，十几个摊位一字排开，蜜桃鲜果、蜜桃甜品、蜜桃文创应有尽有，土鸡蛋、笋干、梅干菜等丰溃土特产也人气颇高，游客逛一圈就能把山乡味道带回家。银杏树下，夏日音乐会歌声轻快，桃林深处身着古装的 NPC 与游客互动合影，古典舞的裙摆扬起时，快门声此起彼伏。
4: 还能玩水，能吃桃子，特别开心。
2: 那个山里呢，温差多，你们这个那个桃子呢，正好适应俺那个土壤，所以出来个桃子啊，相对来讲就是糯甜脆，鲜。
1: 作为上虞区桃树种植面积最大的行政村之一，鱼门村近千亩桃林孕育出的湖景玉露水蜜桃，皮薄肉厚，汁多味甜，在周边颇有名气。鱼门村党总支书记金立军告诉记者，全村500多户，家家门前屋后都种桃。
2: 品种还蛮多的，确实没有，到确实没到北有没有。
1: 共富活动正是丰溃镇践行一盘水果共富理念的一个窗口。近年来，丰溃镇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聚力发展四季鲜果全产业链，推动产业规模扩大与农民增收。鱼门村举办此次活动，旨在以桃为媒，通过农文旅深度融合，让一颗水蜜桃串起共富链，成为带动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金果子。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5: 近日，上虞区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在千年红色古镇丰溃镇温情启幕。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携手丰溃镇人民政府，以“红色研学，校地共建，名师授课”为载体，将课堂搬出校园，把思政融入乡土，扎实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让广大青少年在行走中感悟历史，在实践中淬炼初心，在浸润中向阳成长。活动中，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红色教育研学基地正式揭牌成立。基地的落地打通了校地育人壁垒，贯通了学段教育资源，为全区常态化开展沉浸式思政实践筑牢了坚实载体。此外，活动还邀请深耕红色宣讲一线的李金海担任上虞区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特聘教育。

0: 教授为其颁发聘书。现场，李金海带来了一堂干货满满、温情满满的思政课，让红色基因、奋斗精神直抵人心，为全体师生带来了一场深刻的精神滋养与思想淬炼。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相关领导表示，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建党105周年，推进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举措。学院依托高校专业优势，牵头组建上虞区大中小学文化素质教育一体化联盟，构建起学段贯通、资源共享、校地协同的全新育人格局。同时，他寄予广大学子，要在行走研学中坚定理想信念，锚定青春航向，在基层实践中淬炼过硬本领，赋能地方发展，在志愿服务中勇担青春使命，彰显青春担当，让青春在实干与奉献中绽放光彩。当天，师生代表还先后走进叶天底故居、浙东新四军北撤会议旧址，开展实地研学，驻足珍贵的历史遗存前，聆听动人的革命故事，回望先辈们矢志报国、无畏拼搏的峥嵘岁月。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1: 近日，上虞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团队成功为一位91岁超高龄患者实施左树枝区域起搏器植入术。这不仅是该院在生理性起搏技术上的又一次成功实践，更彰显了该院在高龄危重症救治领域的硬核实力。
2: 记者了解到，术后老人恢复良好，各项生命体征平稳，起搏器工作正常，已康复出院。上虞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潘杰介绍，手术前团队对老人的手术方案经过了多番研究讨论。
3: 超高龄患者往往面临着血管条件差、那么心肌薄弱、心肺功能储备低等诸多挑战，手术风险呢极高，对我们的操作精度和团队配合提出了严苛的要求。我们经过严谨的一个术前评估和讨论，决定为老人实施左树枝区域起搏这一手术方式。
2: 手术在局部麻醉下进行，心内科主任潘杰带领团队凭借娴熟的技术，在 DSA 引导下精准操作，仅用时1个多小时便成功将电极固定于理想位置。术中测试各项参数完美，起搏器感知与起搏功能良好。
3: 该手术的广泛普及，对于高龄心衰合并缓慢性心律失常患者的意义是更护心、更稳定、更安全，可以维持左右心室同步收缩，显著降低心衰加重的风险，改善长期预后。
2: 此次91岁超高龄患者的成功救治，再次印证了年龄不是手术绝对禁区的现代医学理念。上虞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将继续紧跟国际前沿，以精湛医术与人文关怀，为更多心脏病患者点亮生命之光，守护每一颗心脏的健康律动。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0: 夏日晴光正好，上浦镇大善小坞村千亩荷塘迎来最佳观赏期，连片碧荷搭配盛放粉莲，勾勒出江南夏日美景。蜿蜒木栈道上，游人络绎不绝，市民携家人约好友前来打卡赏荷，乡村近郊游迎来一波客流小高峰。走进大善小坞村，千亩荷塘铺展在田野间，层层荷叶连绵不绝，粉嫩荷花错落点缀其间，有的含苞待放，有的迎风舒展，阳光洒落水面，清风裹挟，淡淡荷香扑面而来。沿荷塘前行，游人漫步观景，处处洋溢着轻松惬意的夏日氛围。不少周边城市城区居民选择此地作为周末短途出游首选，赏荷休闲放松一站式体验深受游客青睐。
4: 在周末的时候啊，我们这一圈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孩子们来玩，坐小火车，然后对面那个山上还有我们的千年的古窑，就是整个这一片有很多很多元素在里边，我感觉转上一天还是没问题的。
0: 据介绍，荷塘全面进入盛花期后，景区人气持续走高。周末及节假日客流尤为集中，高峰期日均接待游客可达数千人次。大善小坞作为越窑青瓷发源地，依托一荷一瓷特色资源，打造赏荷观光与青瓷文化游览融合路线。游客赏完荷花，还可前往周边窑址、文化典韦，感受千年青瓷底蕴，丰富出游体验。 核化剂带来的持续客流有效激活相

0: 村农产品、文创消费，为村集体经济增收、村民就业注入活力。眼下荷花正值盛放佳期，荷塘美景将持续一段时间。下一步，景区将持续做好环境管护、客流引导、便民服务等工作，依托荷塘景观与青瓷文化特色资源，持续擦亮乡村文旅名片，以美丽风景带动美丽经济，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它标志着炎炎夏日的正式开始。这个时节，阳光变得炽热，气温呢也逐步攀升。截至下午2点，上站的最高气温是来到了36.7度。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控制，10号前我区持续晴热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可达36到37度，局部38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明后2天要防暑降温，也要提防午后雷阵雨。另外，受到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这个周末呢会有明显的风雨过程，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相应的防范。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午后到夜里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地区局部可伴有短时暴雨和8到10级雷暴大风，偏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6到37度，明天最低气温27到29度。后天晴到多云，午后到夜里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是在26到37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50到80。百官多云转晴，29到37度。曹娥多云转晴，29到37度。东关多云转晴，29到37度。松下多云转晴，29到37度。张镇多云转晴，27到37度。丰会多云转晴，28到37度。道墟多云转晴，29到36度。上浦多云转晴，28到37度。汤浦多云转晴，27到37度。下馆多云转晴，27到36度。永和多云转晴，28到37度。梁湖多云转晴，28到37度。益亭多云转晴，28到37度。小岳多云转晴，29到37度。谢塘多云转晴，29到37度。长塘多云转晴，28到36度。盖北多云转晴，29到37度。岭南多云转晴，27到36度。辰溪多云转晴，27到36度。丁宅多云转晴，27到36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晴，29到3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家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奇象学堂，
3: 青瓷印记，
4: 中国青瓷之源。
5: 奇象科普时间，早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在上古越窑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实现了由陶到瓷的技术跨越，开辟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因此越窑青瓷被称为母青瓷。东汉窑址的青瓷烧成温度高达1310摄氏度左右，气态的显切孔率只有0.62%，吸水率最低的仅为0.16%，超过了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每平方厘米太古的抗弯强度达到710公斤，甚至比1500多年后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还高，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瓷器在当时十分贵重，一般只供当时的上层贵族，普通百姓几乎使用不到。
4: 难怪上虞被称为青瓷之源，
5: 真是了不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7号星期。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1: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1: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2: 这两条不断向上生长的曲线是中国科技创新活力涌动的增长轨迹。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0000亿元，到2025年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心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党的二十大擘画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蓝图。2024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动员令。10年来，总书记亲自谋划、举旗定向，确立四个面向的战略导向，指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路径，做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等一系列重大论断，引领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总书记提出建设科技强国的三步走战略蓝图，在抓手上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在保障上以新型举国体制凝聚力量，持续推进重大攻关任务，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支撑。
2: 夯实科技强国根基，基础研究迎难而上，奋勇破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围绕国家长远发展和安全急需，我国加强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持续加大投入，稳定支持，鼓励探索，为科研人员勇闯无人区创造更好条件。在勇攀科学高峰的征程上，我国基础研究实现多点突破。今年，亚洲首台第4代同步辐射光源全面试运行，全球最大聚变堆环向

0: 厂超导磁体研制成功，水稻防晒增产新机制被破解，九章四号量子计算继续领跑世界。我国在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等基础前沿领域不断拓展认知边界，为颠覆性技术突破提供源头供给。
1: 我们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一个局势啊？这跟总书记非常有洞见的、有预见性的这个判断啊，是密不可分的。十八大之后呢，首先国家在一个大的体系里面进行这个布局之后啊，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推动下，又筹建了国家实验室，让全国的所有的科学家呀，在一个大的方向上互相协同，
0: 激发科技强国动能，新质生产力的动力引擎更加强劲。我国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以人工智能加和智能制造推动产业数字化升级，创新财政金融支持引导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系统性构建起新质生产力爆发的创新生态，让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未来产业从概念验证迈向商业化发展。今天的中国 C919 翱翔蓝天，新能源汽车驰骋全球，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人形机器人迈入万台级商用阶段，人工智能、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产业加速布局，共同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坚实版图。拓展科技强国格局、开放合作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今天，跻身全球创新版图重要一级的中国，已经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深度参与60多个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近期，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精准抵达观测轨道，科学载荷顺利开机，开启了国际科技合作的新范式。
2: 我们开展了共同的研制工作，我们未来还要共同的这个使用，将实现人类首次对我们地球的磁层进行整体的成像，为全人类的福祉来服务。
0: 站在“十五五”开局新起点，锚定决胜科技强国的9年攻坚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科技工作者正以10年磨一剑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全速进发。
3: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
4: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5: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谱使命，以实干固边关。
6: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绿。我们登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春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 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1: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2: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
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4: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5: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6: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2: 7月7号下午，全国政协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7: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7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2: 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赓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

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

0: 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警示人们勿忘国耻，居安思危。在江苏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纪念活动，各界代表敲响和平大钟，向革命先烈和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30多万同胞表达追思缅怀。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前，青年学生庄严肃立，整齐列队，以青春誓言更续红色血脉。在黑龙江，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了一份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印证了侵华日军化学战是有预谋、有组织、成体系的国家犯罪。在山西阳泉，大家走进百团大战纪念馆，馆内470多幅历史图片、200多件珍贵实物，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同仇敌忾、勇于外侮的光辉历史。今天，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官兵们来到驻地烈士陵园，整齐列队缅怀革命先烈，走进党史军史馆，聆听战斗故事，重温入党誓词，引导官兵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5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1: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持续降雨导致广西南宁横州市宾阳县的多个水库出现险情，附近部分村屯被大水围困，抢险搜救昼夜进行，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开展拉网式排查。面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孩子，救援人员采取身背手抱，将他们安全转移到冲锋舟上。
3: 哎，等一下，刮了吧。
0: 地处横州市六兰水库下游的孝乙镇六兰村受灾较重，随着昨晚积水减退，运送物资的车辆分批前来为等待救援的村民送来物资。
4: 首先每个人要有一瓶八宝粥、一瓶矿泉水，后续的话应该还会有泡面啊、蛋黄派这些。
0: 据统计，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受灾群众84700人，应转移54468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还在分批次组织撤离，预计今天完成转移。
5: 我现在在云表镇的这样一个救援的集结点，现在顺着镜头看过去，水位还是在持续下降的。我们的这个舟艇呢，不断的去聚集，更好的满足我们群众的需要。
0: 伤员救治工作同步展开，目前南宁已在横州市云表镇、宾阳县甘塘镇等设置11个临时医疗点，安排医务人员24小时提供医疗救治服务。为做好极危重症患者救治，当地还设置现场卫生应急指挥调度中心，统筹调度转运。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多张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截至今天17时，广西境内仍有40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目前水利部已紧急增派工作组赶赴广西横州，指导险情处置和洪水防御。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

0: 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等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黄石、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部分地区出现龙卷风。在黄冈市市区，当地组织3000多人开展人员搜救、社区排查、道路清障、群众疏散等工作。同时，全市统筹调配急救车辆，全力转运受伤人员。市区所有医疗机构全面开放夜间门诊，及时救治受伤人员。今天上午，甘肃陇南探昌县发生山体塌方，造成人员被困。当地组织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援人员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展开清理搜寻工作。据介绍，塌方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预计晚上8点左右清理完毕。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探昌县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及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和《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成果。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为期1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日前结束，5000多家企业提供超20万个岗位，涵盖 AI 算法、大模型、基础。

0: 架构等前沿技术领域，以及运营、商业分析、销售顾问等综合运营管理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表示，美国要么和伊朗达成协议，要么完成之前的工作。多家媒体报道称，特朗普相关表态是在威胁伊朗，美国或将重启对伊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六号称，当天乌军对俄罗斯鄂木斯克州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产能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俄罗斯国防部称，欧洲国家近期向乌克兰增加了无人机、导弹及弹药的提供，俄方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予以反制。德国联邦内阁六号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其中国防预算增至约1097亿欧元，与2026年相比增长约1/3，加上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资金，2027年德国国防及其他安全支出总额预计超过1300亿欧元。
1: 小暑，天气更加炎热，但还没到最热的时候，所以称作小暑。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0: 小暑温风至，到了这个时节，风都是热的，即将进入三伏天。六月不热，五谷不接，暑热人难耐，但万物赖此生长。一季热浪，万担秋凉。炎炎夏日，何以消暑？冰盘冷饮浮瓜，凉亭蒲扇清茶，古往今来大抵如此。雅致一点的，则寄情于青山翠竹，流水潺潺。中华文化讲心即是静，心与青山共，暑随流水去。小暑，愿你阴凉在眼前，清风在心间。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事，请解释美格。
1: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在双鱼建立了两个独立支部，而且这两个支部呢都是属于上海区委直属领导啊。他又把共产党学院选在我们双鱼的第一个人，所以建立的是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长期的革命家，而且也是出色的革命文艺专家。他画的画，他写的字，我都看过，非常高级啊，内容相当先进。我深深的感受到，双鱼党务人民对革命烈士非常重视，所以我来参加的时候感到特别的高兴。实际是党已经70年了啊，我作为一个党员呢，要更好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做到老，有到老。老现在年纪老了，但也要发挥正能量啊，在社会做出可能的贡献。
1: 战区内，早期党员王松寿扎根于南山区，深耕基层党建的感人事迹同样引人注目。作为云南地区最早地下党组织的建立者，王松寿在艰苦岁月中深入山区播撒革命火种，为南部地区党组织建设筑牢根基。他的精神不仅镌刻在展板上，更在后人心中代代传承。
2: 为什么就是我们这次提供了这样一张照片，就我们一家五口的照片，其实是很难得的。因为就是我父亲随新四军北撤之后啊，就是离开那个4、5年离开家乡，就是一直是一个人吧。后来跟我母亲在部队那个相识之后呢，他们两个人也不是在一起的啊。那么我呢就是从小他们就是抗美援朝胜利以后，他们回到那个国内嘛，然后我出生之后啊，也就4、5岁之前，就是跟我父母生活在一起，一直到就是我父亲就是64年也是因为身体原因吧，就是转业。就我是从65年就他们在地方稳定之后，那么把我从东北接回来，那么65年到68年，也就3年时间跟我父亲是在一起的。我个人的感受啊，首先我是觉得

0: 我父亲的一个就为革命的一个奉献精神啊，是的确是发自内心的，纯粹是出于一种对革命的一个信仰。我学到的一个呢，就是他这样一种敬业的一个精神，就还有呢就是不忘初心吧，对吧？是一直是就是从他参加革命开始，一直到后来经历过很多啊，都没有改变。还有那个还有一点就是对革命的一个不仅仅是信仰，而且是一个服从吧，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相当于他那个过程当中都是服从组织的安排，
1: 哪里需要我
0: 哪里需要到哪里去。
2: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展览集中展出多份首次亮相的尚于稀缺原始档案，真实复刻尚于党建与政务发展的鲜活历程，一件件老物件承载峥嵘岁月，一页页旧文书镌刻百年初心。这场沉浸式红色实景课堂，让参观者在方寸藏品中触摸历史，汲取力量。如果说红色藏品展以实物为证，让百年党史与本土革命历程可触可感，那么翰墨丹青则以艺术为媒，深情礼赞百年征程，讴歌时代新貌。7月1日，同心向党绍兴市尚于区政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书画展正式开展。本次展览由尚于区政协主办，是虞舜书画院近7年来规格最高、规模最大、主题最鲜明的红色主题书画展览。
3: 这次展览呢，一共征集到97幅作品，那么今天这里展出的一共有82幅。那么绝大多数都是我们历届的政协委员和跟我们政协工作这个有关的一些书法的爱好者选送的。
2: 展览现场墨香氤氲，氛围庄重雅致，展厅内作品有序陈列，错落有致。本次展览所展出的作品题材丰富，形式多元，其中书法作品笔走龙蛇，气韵浑厚，书写红色经典语句与时代奋进篇章；国画山水意境悠远，花鸟栩栩如生；油画色彩鲜明，笔触细腻，尽显时代风貌；极具本土特色的农民画，质朴生动，饱含乡土烟火气息。作品主题鲜明，格调高雅，既有对党百年奋斗历程的深情礼赞，也有对祖国大好河山、家乡发展变迁的生动描绘，充分展现了政协委员及书画爱好者们深厚的家国情怀与精湛的艺术造诣，以笔墨丹青抒发爱党爱国的真挚情感，凝聚同心向党、携手奋进的精神力量。
4: 这次这个搞展览，我创作了2幅作品啊，一幅呢是《红色记忆》，是国画，还有一幅是书法，各种。这个张继先生卷纸板有精神，因为我也是56年才当的共产党员啊，正要这次讲建党105周年展览，我应该积极参加，而且要认真的准备。
5: 我自己是这个共产党员嘛，所以我的心愿就是要听党的话，跟党走，始始至终，一生的信念啊。
6: 我觉得都挺好的，就是水平层次都非常高，我们看到了有各种面貌的作品啊，比如说绘画的还有人物啊、山水啊、花鸟啊，也有写意的，那
7: 是最好的安排，你就接受吧，好吗？别犹豫了。
8: 那我来写协议。

0: 这位大哥，
1: 李处啊，叫我们过来干什么呀？啊，
2: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1: 行，
2: 请进吧。
1: 哎，哥，
2: 高老师，请。
1: 哎，哟，刘副局长。
3: 哎，

0: 忙着呢。哎，
1: 忙。谢谢。哎，安老师你好。哎，这局长叫我们过来有什么？哎，局长一会儿就来了。安老师坐。啊，安老师上座上座。啊，坐。啊。坐。嗯，
2: 王局。哟。哎呦，
1: 局长你好呀。
2: 安老师，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市教育局局长李世涛。
1: 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呀？
2: 对了，考场门口。是啊，请坐。啊，坐。哎，王姐，不是。哎呀，安老师，不是。哎，好，谢谢。嗯，他这么隆重啊？
1: 不迟了。
2: 今天有大事，想你请教，自然要展示我们的诚意。我认为你对乡村教育这一课题颇有见地。啊，哪有一些见地啊？就是经验多一点罢了。
1: 嗯，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您就说。
2: 安老师，据我们了解呢，你家住在市里，还有一个孩子，对吧？啊，
1: 对，但我大多时候都住在学校里。
2: 啊，
1: 是孩子的外公外婆在市里住。
2: 那平时是您自己在带孩子吗？
1: 嗯，其实偶尔才带，孩子都是我父母在管。
2: 那我想冒昧的问一下，安校长，就是您觉得您的孩子和留守儿童有什么区别呢？这个区别还是挺大的。其实这个问题啊，我之前也仔细的考虑过。虽然我一周只能见孩子一面，但是我和他爸爸给孩子的爱从未中断过，甚至更多。我不仅会照顾他的生活。 我还会为孩子规划未来，但是那些留守儿童就不一样了。他们的家长大多数时候只会考虑到孩子的吃饱穿暖的问题，那有些孩子呢，甚至连这些基本的诉求都达不到，更别说是别的需要了。幸福是个比较级，那我的孩子比起我的这些学生要幸福多了。而且，虽然我现在对孩子陪伴很少。 我相信他长大了，会理解，并且支持我的选择。你们也许不知道，那些留守儿童心中一直有一个缺，那我们教师就得有使命感。我们不仅仅是他们的老师，大部分时间还要扮演孩子的父母，来弥补他们心中爱的缺失。我同意你说的。 你在这篇文章里已经写出了乡村教师的特点。乡村教师不仅仅是老师，他打破了学校和家庭的边界，啊，经常要走入学生的家庭，为学生家庭呢去排忧解难。很多时候呢，也是对那些缺乏父母关爱的留守儿童的一种爱的补偿。
1: 我看到这上面做了一些标注，这是您写的吗？
2: 我太意外了，没想到还真的有人这么认真地读这篇文章啊！大多数人都以为我们写这种东西就是为了完成课题任务呢。
0: 那哪儿行？这领导就是领导，明察秋毫啊！
2: <笑>
0: 我要说句实话，这篇文章写的非常好，但是不够全面。
2: 啊，
0: 你可能忽略了一点，根据精准扶贫政策置办的异地扶贫搬迁学校。
3: 它跟普通的乡镇学校有所不同，面临的问题是相当复杂。安校长，可能你也听说过，这个符合异地扶贫搬迁的无非是三种情况：第一个是自然灾害，当地被认定为不宜居住；第二是因病因学致贫；第三是因懒致贫。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是在贫困县之下，这几乎是将乡村中学学生遇到的所有特例都集中到了一起。
0: 关于这个异地扶贫搬迁学校，确实我之前了解的不够，而且这些问题跟我的乡村德育工作的课题好像……安老师，我就不卖关子了。
2: 啊，
0: 今天请你过来呢，是想让你担任异地扶贫搬迁学校校长一职。
2: 我？
0: 怎么？ 你觉得不能胜任吗？

0: 回去了啊，这么晚了，你辛苦一天了。洋洋，来跟妈妈回家了啊。哎呀，我还有一句话啊。刘总跟粉都还有，你跟刘老师住一晚吧。哎呀，小的了，小的了。刘老师，不要客气，姐姐。怎么，洋洋，哪里恐龙？
1: 长得好漂亮。洋洋，
0: 走，我们回家了。
2: 姐姐再见，舅妈再见。
0: 快回去吧。
3: 慢慢聊，嘎。嗯，再见，洋洋。
0: 再见，再见。
2: 小孩不懂事儿，快坐，快坐，快坐。来，店小，别见外啊。
3: 没有，挺好的。那我给你煮碗粉吃。行。
2: 你今天找我到底是为了什么事情啊？我妈这不是催婚吗？
3: 让我来市里看房子。阿姨，这是要送婚房啊？可不吗？我妈说了，只要男方老实，工作稳定，这婚房啊，她出了。
2: 阿姨大气。
3: 都要吗？啊，多来点。
2: 牛肉和猪脚要哪种？
3: 都要。

0: 进来。
1: 王书记，
2: 哎，怎么了？愁眉苦脸的？
1: 本周领导信箱反映的问题，大部分都是教师分配打卡。
2: 来坐。看来反对人还不少啊。
3: 已经有400多条了。
2: 这个总结得好。教师这个职业的优越性，在于时间自由、有弹性，还有带薪双假。一旦实施了打卡制度，这个优势没了，工资低、工作量大，只怕以后年轻人选择教师作为职业的会越来越少。光谈教师的优越性，不谈教师的责任，这种现象在乡村学校尤为严重。从校领导到任课老师，上完课就跑，没有人关心学校的发展，也没有教师到学生家里做家访。这样的话，乡村教育怎么能搞得上去？
1: 王书记，或许我说的不对啊，但是我也想表达一下我的想法。
2: 我向来主张畅所欲言，你说。
1: 我认为这条政策是否可以避免一刀切？关于城市学校，或者说工作自觉性很高的学校，可以免去打卡这道手续呢？
2: 我问你啊，什么叫工作自觉性很高？怎么界定？有什么标准？乡村要振兴，核心还是教育。我们要通过教育改变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文化面貌。不然的话，谈何乡村振兴？我坚决支持李世涛同志的改革方案。当然了，广大教师的意见也是要听取的，做好安抚工作。我相信广大教师们的觉悟。这件事就由李世涛同志具体实施。
1: 好。
4: 各位老师啊，今天能来的，我特别的钦佩，说明你们敢在阳光底下提意见，而不是躲在暗处举报。毕竟老师是天底下最阳光的职业。今天请各位来呢，是想了解一下面对打卡制度的困难。我们今天呢，也没有找办公室的人来，也就是说，我们不会做会议的纪要。各位，你们也把你们手上的笔和笔记本收起来，我也不问各位是哪个学校的，这样我们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5: 好，
4: 谁先说？
6: 啊，局长，我这有一个问题啊。
4: 你说。
6: 我家里呢有两个孩子，一个在小班，一个大班。我爱人呢又在政府上班，整天忙得不着家，家里面又没个老人帮我带孩子。您说这要是实行打卡下班的话，那我家里面孩子怎么办呀？
7: 大领导，关键是这个问题。
4: 如果只是这个问题啊，我倒是有个解决的办法，要求幼儿园下课的时间和各位下班的时间一致，甚至可以延长半个小时，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8: 如果幼儿园能这么晚放学，这倒也是个解决办法。
9: 是，
10: 可以的，可以的，
11: 这样的问题都解决了，是吧？
12: 局长，这个事儿是不是得到党委会讨论一下啊？
4: 那是肯定的，这不是在征求大家的意见吗？这个事啊，有孩子老师们的刚需，必须有个配套措施。
13: 是，局长，您说的没错，但是以往幼儿园真没有超过5:30下学的。
4: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既然没有，同江可以做个试点。
14: 领导，我想知道制定这些政策到底是为了什么？
15: 是的，
4: 这个问。

0: 这个问题问到点上了啊！以往我们出台新的政策呢，都会先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为什么这次这么急呢？这是事出有因的。最近我走访了很多乡村学校，我发现由于交通便利以后，很多教师嘛匆匆的就回城了，啊，留给学生们答疑的时间都没有。各位老师，你们都是专家呀！
1: 长此以往，乡村教育怎么办？乡村的学生怎么办？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 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 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的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捂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 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1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 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田校长，从小到大，我一直是大家眼里的乖孩子。上学的时候学习成绩，从来没让父母操心过。后来爸妈去世了，我跟着姐姐一起生活。姐姐开了家粉店，挣钱供我读书。这也是为什么大学毕业之后。 我选择回到同江，后来姐姐离婚了，一个人带着娃，我在工作之余也去店里帮她照顾孩子。但是这一次，我想为一个人任性一次。
1: 周校长，啊，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先吃，不急。先吃饭，先吃饭。周校长啊，是不好意思开口，我替他说。听说新来的教育局长要把你挖走。 他是没信心把你留下，还是周校长动我？阿娇，其实我个人觉得吧，那个异地扶贫办间学校，要啥没啥，要学生没学生，要老师没老师，那就是一块烫手的山芋啊！你说，你在和平现在好好的，现在学校也走上正轨了。 我是怕你到那儿受罪，我觉得啊，其实和平中学更适合你，在这波年轻人里啊，难得有你对乡村教育这么有情怀的老师。你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吧？我又多了一票。<笑>
2: 哎呀，你们两个叽叽咕咕的一顿安排。
1: 也不晓得安岩老师是咋个想法嘛？是啊。佛校长，我想听听你的想法。傅晓，我们心里都没得哈数，在这乱犟，这点你最大，你说呀嘛？要我说呀，你应该离开和平中学了。
2: 听我说啊，你们还记得那个于老师讲的那个关于鸡孵蛋的那个故事？其实啊，你们只听懂了一半。这个说学生是蛋啊，其实老师也是蛋。你看你在和平中学，你孵化了一批的好学生。 和平中学呢，也孵化了你。和平中学孵化的这个你啊，是一只大鹏。哦，哎，你们不要看我是教体育的啊，我没有多少文化，但是我还就是喜欢李白的两句诗：“这个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你现在啊，长大了，可以飞出去。

我的内心还是会摇摆不定。哎，我晓得，你是舍不得这里的娃娃们。哎，其实安老师啊，你已经把路趟平了，和平中学踩到你的脚印走啊，也不会差到哪儿去。我呢，已经退休多年了，对国家的一些政策呢，不是太了解。哎，但是我晓得。

0: 搬迁学校的学生都是来自过区县最贫穷甚至是最不宜居的山寨，到了那里啊，你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咱们和平中学有一个张楠，那个搬迁学校啊会有更多的张楠，他们更需要你这样的人才。进了城以后啊，你的娃儿也可以照顾到了，学生们也落不下，是不是？
1: 可是这么多年，我早就把和平中学当成自己的家，我一想到离开这里，
0: 我懂得懂得。安老师啊，你看你在城里头，如果说哪一天待得不舒服了，想家了，你就回来。和平中学那个菜园子啊，还是你的啊。
2: 我太偏爱这里的娃娃了。我要是劝你留下来，就好像我是在绑架安晓。其实说实话，你应该回城里，一是可以照顾自己的孩子，二是可以帮到更多需要你的学生。
0: 是。我这哭啥子噻？
1: 谢谢两位校长。
0: 哎呀，你不是没有答案，你是怕做选择。
3: 两位校长，我是让你们帮我把安言留下来。这倒好了，你们这是要把他劝走啊？你。君胜，君胜，你就没有跟你师父要说的？你不是还想？
4: 师父，全在酒里了。

0: 我看你今天晚上也没怎么说话，你怎么了？没有，我净顾着吃饭了。关于我的工作调动，我也想听听你的意见。我觉得你应该听从你内心的声音。 我再问你的想法。你应该进城。我知道了。你的借调期也快到了吧？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城里见吧。师傅，我决定留在和平中学了。
1: 等我一下。

0: 你上一次要走的时候，我就说要送礼物给你。谢谢。记得是哪一次吗？
1: 记得啊。那天你刚当上班主任。谢谢。
0: 帮我看好菜园子吧。一定的，
1: 放心吧。师傅。

0: 师傅，韩院长，车来了，我们把行李搬过去啊。来来来，动手动手。
1: 好的。
2: 辛苦了啊。
3: 哎，师傅，房间里还有东西吗？
1: 没有了。
3: 快快快吧。
0: 好。
3: 来，啊，来，
1: 不用抬着，坐。
2: 这么小的一个窝，装了那么多东西。

0: 孩子们要给你唱首歌作为礼物，我实在是不好拒绝。但是我跟他们说了，今天只许笑，不许哭。
1: 雨果。

0: 好，祝你一路顺风。
1: 再见，
2: 安
3: 老师，你永远是我的榜样。
1: 加油啊，
4: 安老师，我会想你的，
1: 我也很想你的。
5: 安老师，我们城里见。
1: 好，说好了啊，
6: 那我不是不得你。

0: 这是学生和老师送你的礼物，里面是他们想对你说的话。
1: 这都是谁的主意啊？
0: 俊生的。
1: 谢谢你们，我走了，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1: 再见。

0: 此成功实践更彰显了该院在高龄危重症救治领域的硬核实力。记者了解到，术后老人恢复良好，各项生命体征平稳，起搏器工作正常，已康复出院。
1: 上一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潘杰介绍，手术前团队对老人的手术方案经过了多番研究讨论。超高龄患者往往面临着血管条件差，那么心肌薄弱、心肺功能储备低等诸多挑战，手术风险呢极高。对我们的操作精度和团队配合提出了严苛的要求。我们经过严谨的一个术前评估和讨论，决定为老人实施左树枝区域起搏这一手术方式。
0: 手术在局部麻醉下进行，心内科主任潘杰带领团队，凭借娴熟的技术，在 DSA 引导下，精准操作，仅用时1个多小时便成功将电极固定于理想位置。术中测试各项参数完美，起搏器感知与起搏功能良好。
1: 该手术的广泛普及，对于高龄心衰和病缓慢性心律失常患者的意义是更护心、更稳定、更安全。
0: 可以维持左右心室同步收缩，显著降低心衰加重的风险，改善长期预后。此次91岁超高龄患者的成功救治，再次印证了年龄不是手术绝对禁区的现代医学理念。上虞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将继续紧跟国际前沿，以精湛医术与人文关怀，为更多心脏病患者点亮生命之光，守护每一颗心脏的健康律动。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2: 夏日晴光正好，上浦镇大善小坞村千亩荷塘迎来最佳观赏期，连片碧荷搭配盛放粉莲，勾勒出江南夏日美景。蜿蜒木栈道上，游人络绎不绝，市民携家人约好友前来打卡赏荷，乡村近郊游迎来一波客流小高峰。 走进大善小坞村，千亩荷塘铺展在田野间，层层荷叶连绵不绝。 粉嫩荷花错落点缀其间，有的含苞待放，有的迎风舒展。阳光洒落水面，清风裹挟，淡淡荷香扑面而来。沿荷塘前行，游人漫步观景，处处洋溢着轻松惬意的夏日氛围。不少周边城市、城区居民选择此地作为周末短途出游首选，赏荷休闲、放松一站式体验，深受游客青睐。
3: 在周末的时候啊，我们这一圈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孩子们来玩坐小火车，然后对面那个山上还有我们的千年的古窑，就是整个这一片有很多很多元素在里边，我感觉转上一天还是没问题的。
2: 据介绍，荷塘全面进入盛花期后，景区人气持续走高。 周末及节假日客流尤为集中，高峰期日均接待游客可达数千人次。大善小坞作为越窑青瓷发源地，依托一荷一瓷特色资源，打造赏荷观光与青瓷文化游览融合路线。游客赏完荷花，还可前往周边窑址文化典韦，感受千年青瓷底蕴，丰富出游体验。
4: 荷花季带来的持续客流，有效激活乡村农产品、文创消费，为村集体经济增收、村民就业注入活力。眼下荷花正值盛放佳期，荷塘美景将持续一段时间。下一步景区将持续做好环境管护、客流引导、便民服务等工作，依托荷塘景观与青瓷文化特色资源，持续擦亮乡村文旅名片，以美丽风景带动美丽经济，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2: 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0: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它标志着炎炎夏日的正式开始。这个时节，阳光变得炽热，气温呢也逐步攀升。截至下午2点，上站的最高气温是来到了36.7度。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控制，10号前我区持续晴热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可达36到37度，局部38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明后2天要防暑。降温也要提防午后雷阵雨。另外，受到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这个周末呢会有明显的风雨过程，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相应的防范。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午后到夜里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地区局部可伴有短时暴雨和8到10级雷暴大风，偏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6到37度，明天最低气温27到29度。后天晴到多云，午后到夜里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是在26到37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50到80。百官多云转晴，29到37度。曹娥多云转晴，29到37度。东关多云转晴，29到37度。松下多云转晴，29到37度。张镇多云转晴，27到37度。丰会多云转晴，28到37度。道墟多云转晴，29到36度。上浦多云转晴，28到37度。汤浦多云转晴，27到37度。下馆多云转晴，27到36度。永和多云转晴，28到37度。梁湖多云转晴，28到37度。益亭多云转晴，28到37度。小岳多云转晴，29到37度。谢塘多云转晴，29到37度。长塘多云转晴，28到36度。盖北多云转晴，29到37度。岭南多云转晴，27到36度。辰溪多云转晴，27到30度。

十六度，丁宅多云转晴，27到36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晴，29到3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

0: 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申请礼赞党的百年光辉历程，深挖本土红色底蕴，更续红色精神血脉。连日来，我区以文化为载体，以史诗为根基，以传承为内核，开展了一系列主题鲜明、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建党节系列活动。6月30日，第14届铭记信仰印记、传承红色血脉、庆祝建党105周年暨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红色藏品展，在上虞文化艺术展示馆隆重启幕。此次展览由多部门联合主办，区收藏家协会承办，整合党政史料资源与民间红色收藏力量，以400余件珍贵藏品、详实图文史料，全方位立体化铺展全国百年党史脉络与上虞本土百年革命奋斗历程。展览脉络清晰，底蕴厚重，展区开篇聚焦红船精神、长征精神等伟大红色精神，深度解读精神内核与时代价值，同时系统梳理中共一大参会代表事迹，清晰勾勒上虞地方党组织从萌芽发展到壮大的百年蜕变轨迹。此外，展览还重点深挖本土红色故事，展出上虞党组织创始人叶天鼎全新发现的珍贵明信片，为中共上虞独立支部百年华诞增补权威实物史料。
1: 天地确实是伟大的革命家啊，在我的记忆当中，他建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啊，在徐州、在上虞建立了两个独立支部，而且这两个支部呢都是属于上海区委直属领导啊，他又把共产党学院选择我们上虞的第一个人，所以叶天鼎是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长期的革命家，而且也是出色的革命文艺专家。他画的画，他写的字，我都看过，非常高级啊，内容相当先进。我深深的感受到上虞党务人民对革命烈士非常纪念了啊。我作为一个党员呢，要更好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做到老有到老啊！老现在年纪老了，但也要发挥正能量啊，对社会做出可能的贡献。
0: 展区内，早期党员王松寿扎根于南山区，深耕基层党建的感人事迹同样引人注目。作为于南地区最早地下党组织的建立者，王松寿在艰苦岁月中深入山区播撒革命火种，为南部地区党组织建设筑牢根基。他的精神不仅镌刻在展板上，更在后人心中代代传承。
2: 为什么就是我们这次提供了这样一张照片，就我们一家五口的照片，其实是很难得的。因为就是我父亲随新四军北撤之后啊，就是离开那个4、5年离开家乡，就是一直是一个人吧。后来跟我母亲在部队那个相识之后呢，他们两个人也不是在一起的啊。那么我呢就是从小他们就是抗美援朝胜利以后，他们回到那个国内嘛，然后我出生之后啊，也就4、5岁之前，就是跟我父母生活在一起，一直到就是我父亲就是64年也是因为身体原因吧，就

0: 是转业，就我是从1965年就他们在地方稳定之后，那么把我从东北接回来，那么1965年到1968年也就3年时间跟我父亲是在一起的。我个人的感受啊，首先我是觉得我父亲的一个就为革命的一个奉献精神啊，是的确是发自内心的，纯粹是出于一种对革命的一个信仰。我学到的一个呢，就是他这样一种敬业的一个精神，就还有呢就是不忘初心吧，对吧？是一直是就是从他参加革命开始，一直到后来经历过很多啊，都没有改变。还有那个还有一点就是对革命的一个不仅仅是信仰，而且是一个服从吧，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相当于他那个过程当中都是服从组织的安排，哪里需要到哪里去。
1: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展览集中展出多份首次亮相的尚于稀缺原始档案，真实复刻尚于党建与政务发展的鲜活历程，一件件老物件承载峥嵘岁月，一页页旧文书镌刻百年初心。这场沉浸式红色实景课堂，让参观者在方寸藏品中触摸历史，汲取力量。如果说红色藏品展以实物为证，让百年党史与本土革命历程可触可感，那么翰墨丹青则以艺术为媒，深情礼赞百年征程，讴歌时代新貌。7月1日，同心向党绍兴市尚于区政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书画展正式开展。本次展览由尚于区政协主办，是虞舜书画院近7年来规格最高、规模最大、主题最鲜明的红色主题书画展览。
2: 这次展览呢，一共征集到97幅作品，那么今天这里展出的一共有82幅。那么绝大多数都是我们历届的政协委员和跟我们政协工作这个有关的一些书法的爱好者选送的。
1: 展览现场墨香氤氲，氛围庄重雅致，展厅内作品有序陈列，错落有致。本次展览所展出的作品题材丰富，形式多元，其中书法作品笔走龙蛇，气韵浑厚，书写红色经典语句与时代奋进篇章；国画山水意境悠远，花鸟栩栩如生；油画色彩鲜明，笔触细腻，尽显时代风貌；极具本土特色的农民画，质朴生动，饱含乡土烟火气息。作品主题鲜明，格调高雅，既有对党百年奋斗历程的深情礼赞，也有对祖国大好河山、家乡发展变迁的生动描绘，充分展现了政协委员及书画爱好者们深厚的家国情怀与精湛的艺术造诣，以笔墨丹青抒发爱党爱国的真挚情感，凝聚同心向党、携手奋进的精神力量。
3: 这次这个搞展览，我创作了2幅作品啊，一幅呢是红色记忆，是国画，还有一幅是书法，各种。这个张继先生卷纸版要进行啊，因为我也是56年才当的共产党员啊，正要这次讲建党105周年展览，我应该积极参加，而且要认真的准备。
4: 我自己是这个共产党员嘛，所以我的心愿就是要听党的话，跟党走，啊，始始至终，一生的信念啊。
5: 我觉得都挺好的，就是水平层次都非常高，我们看到了有各种面貌的作品啊，比如说绘画的话有人物啊、山水啊、花鸟啊，也有写意的，老中青都有，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反映了我们剩余的这一个绘画水平的。
1: 红色史料的厚重回望，文艺笔墨的深情礼赞，让红色精神可感可学，而这份红色初心与文脉精神也需要教育工作者接续传承，躬身践行。建党节当天，益亭镇中心幼儿园依托得天独厚的春晖文化资源，组织全体教师走进春晖名人故居，开展沉浸式主题党日活动。在溯源寻根中，

0: 淬炼初心使命，厚植教育担当。
1: 因为今年呢，七一呢是建党105周年。虽然我们幼儿园呢小，但是我们也有一个党支部存在。那我查了一下资料，虽然呢就是夏勉尊先生呢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是呢他是一个啊就是杰出的。
2: 近的描写了晋文公重耳被他的父亲放逐在外19年所发生的十几个故事。当年，重耳出奔时，胡彦、介子推等随行，到宋国，宋襄公赠以马20乘。到郑国，郑文公不礼；到齐国，齐国国君将女儿嫁给了重耳，重耳一度享富贵，不再考量回归晋国。而齐国公主和随行大臣设计将重耳灌醉，偷偷送出齐国。此后，重耳又到楚国。楚国大臣子玉欲杀之，而楚成王敬其为上宾。
3: 他当时可能也没想过自己要回晋国做国君，但是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晋桓公非常怕他回国，怕他把自己的这个位置给抢了啊！但是形势的逼迫，包括身边的人的鼓励，包括晋桓公的逼迫等等，他最后坚定了自己要回到晋国做国君的这个想法。
2: 关于晋文公的故事在明

0: 那么在城濮一战，楚国是大败，楚军是大败。由于这一大败呢，这个晋国呢奠定了这个胜利的基础，也奠定了晋国以后150年的霸业。
1: 城濮之战应该是中国历史上已知最早的有详细记载的战例，也是诱敌深入战术的典范。城濮之战后，晋文公召集了有八国诸侯参加的建土之盟，定下了同心协助王室、互不侵害的盟约。这次会盟，周襄王亲自到会，册命晋文公为侯伯。和之前举行的葵丘会盟相比，这次盟会的仪式正式而明确，更加旗帜鲜明地表明了王室对霸主的认可。和齐桓公相对温和的称霸不同的是，晋文公称霸就在于城濮一战，这也意味着春秋初期诸侯尊王的政治手段越来越成为一种表面上的形式，靠实力说话逐渐成为春秋时期的主旋律。王室制定的周礼马上就会被各诸侯国践踏于纷乱的战争中。这是珍藏在山西博物院的一套列鼎，吉坤章是山西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晋国历史是他一直研究的内容。
0: 这一套鼎呢，它呢是就是我们常说的列鼎。那么这是五鼎，说明在当时呢晋国的爵位，晋国的国君所使用的级别应该只能使用五鼎。
1: 当年晋国的国君使用的是五鼎，但数百年后还是在晋国的疆土上，曾经被严格遵循的礼制已经遭到公然的僭越。和晋文侯五鼎同处一个展厅的还有一组形体相对较大的七尊青铜鼎，而这组鼎的拥有者竟然是晋国的一位国卿。
2: 就说你要从春秋来看，春秋的用鼎制度在整体上都比西周要高了一个规格，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你这样，就是说如果你从时间的纵向来看，春秋是整体僭越了西周。
1: 在僭越周礼的同时，霸主们开始制定自己的游戏规则，新的游戏规则脱胎于周礼，但规则调整的已经不是周王室和诸侯之间的关系，而是霸主和诸侯之间的关系。晋国成为霸主后，诸侯和霸主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不断制度化、规范化、礼仪化。在晋国霸业兴盛的100多年间，鉴于记载的晋国主持的大的盟会有38次，在《春秋经》的记载中，鲁国的国君去洛阳见周王只有一次，还未行朝见之礼，而去晋国朝见多达21次。晋国为诸侯制定了一系列朝聘、纳贡制度，各国要跟随晋国出兵讨伐不听话的诸侯，诸侯国之间的纠纷由晋国斡旋解决，晋国显然比齐国更进一步。在晋国称霸期间，霸主最终取代周王，成为真正的天下共主。春秋大国争霸的过程，也是诸侯兼并的过程。通过战争，齐先后灭了30余国，成为东方大国；楚先后灭了40余国，成为南方大国；晋先后灭掉20余国，征服40余国，成为中原大国；秦并10余国，成为西方大国。中原一直是争霸的中心，随着尊王攘夷的进程，以周礼为核心的中原文化认同感得以加强，中原文化向四周波迁，华夏观念最终形成。
3: 我们说它跟四夷相比较，它是比较先进的，它是以儒家道家、兵家法家等等以这些思想为支撑的。那么这种理念对于就是说不同的部族来说，大家有了统一的中心，最后就真正才变成了一家人所以说这对我们民族的形成，华夏民族的形成，它发挥了重大的这思想导向的作用。
1: 随着争霸的展开，有实力的大诸侯国忙于开辟自己的领土，增强国力，中原文化得以向四夷播散。而南方的楚国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诸侯国，这是一种叫做